现在空了，这是。啊，给神里撒撒俩更了个老和，给神里撒俩更了个老和，给神里撒撒俩更了个老和，没谁的都空了。红了黑那家人你是个红，红了黑那家人你是个红，红了黑那家人你是个红，哭是当神的都空了。哒啦吧啦啦吧啦啦，哒啦哒啦哒啦啦，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啦哒啦哒啦。